0: 大部分所有的人都
1: 喜欢。
0: 你妈妈在飞机在哪里？
1: 41
0: after. Going to be LADL 0131 14211. 131 14211. Black male, DeAndre Davis.
2: B55 album, inbound to B61.